0: 이어서 고향 민국이 방송됩니다.
1: 我们的话有，我是于某地，等于是说有3万多个平方，大概的话有400多个，因为有少部分有六七十个，他昨天值了班，今天休息嘛。我们最低的话50个来回，上下50个来回。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然后后面习惯了嘛，习惯就好。
2: 用这个呢，主要是拿来喂鸡啊，然后拖一些货物。所以，因为我们每天的话要从这个地方鸡舍这里把这个鸡吃的饲料全部用这个托运下去。
3: 不明白的。
2: 养在这个高山上，然后喝着山泉水的鸡，那个蛋，然后就回味的时候有点干。
4: 또단세 가자 먹고 싶은 거 얘기해 봐.
5: 다
4: 어, 내가 단세 해줄게. 걱정하지 말고 와. 내가 너 도와줄 수 있는 게 없잖아.